0: 还有嘛那门不听的门
1: 汉巴干山
0: 汉巴干山
1: 汉巴干山哎俺收服你们
0: 俺收服你们
1: 俺收服你们
0: 嘞
1: 还有嘛那门
0: 为啥那干山
1: 为啥那干山
0: 为啥那干山